你还总会是乱唠嗑，万一就不应该闹，就跟那时间还是来得严重。朋友忍不住的难过，找了这个借口，想买双鞋，结果穿了一个衣服，哎，哦，这。